0: 这样子说人就忘了怎么样。
1: 真说自己家人有话去说。
2: 没有吗？
1: 您这边有三十多亿书，所以他是如何？
2: 没有说，他放上上什么样子？
1: 我要来吃饭了。
2: 啊，他穿着那样的毛衣。
1: 是不？
2: 这个他为什么要穿这
3: 个？看到没？
1: 第五十。
2: 那是18。
3: Supply engine 2.
2: 903, will you go off tanker?
1: Yeah, 10-4, man.

0: 这条对的电池后
1: 电池后
0: 敌人在敲碎
1: 那是北京
0: 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条这